0: 是要来，也是要从那小来。一山一米那么宽，就一几米那么零十三度来个零十三度零个零的，几厘米，啥物事来？
1: 就是
2: 一厘米那么宽。
0: 你说，
1: 啊，我这边不是这样子，啊，你这边怎么？
0: 今天是什么？今天那块零钱多了。